0: 建议明确提出15-5时期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等目标要求。这些目标要求体现了鲜明的战略导向。第三，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把握了阶段性要求。15-5时期承前启后，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建议着眼影响现代化阶段性目标实现的突出问题，做出针对性部署，比如强调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等既定目标要求。同时根据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建议提出反映时代特色的标志性目标，比如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目标要求，以体现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导向，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目标要求，以体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导向，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目标要求，以体现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导向，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目标要求，以体现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导向等等。这些目标突出体现了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要求。
1: 暑假到，安全提示少不了，以下知识要牢记：居家安全，合理安排上网时间，不沉迷游戏，不泄露个人信息，注意用电安全，不随意拆卸电器，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不往窗外抛物，远离火源，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旅行安全，不参加鱼游或探险游，遇有极端天气不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游玩，不贸然涉水出行，乘坐大巴、飞机等交通工具自觉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轮、渡轮、竹筏等自觉穿好救生衣，入住酒店应及时了解消防逃生通道及安全出口。交通安全，遵守交通法规，不在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街，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车上路。水域安全，游泳去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河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塘等区域玩耍，不在河道、湖泊等不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戏水或游泳，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同时可向溺水者抛救生圈、泡沫板、救生绳等，但不可盲目施救。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

0: 今天的品读四水继续为大家分享王庆坤为大家带来的探访孔子出生地。叔良和娶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没有男丁，不能参加周礼规定的尊贵的祭祀活动，一直是叔良和的心病。他又娶一妾，生了个儿子叫孟皮。孟皮先天跛足，难称心愿。此时叔良和已经60多岁，为了再生个男丁，同一个年仅16、17岁的叫颜征在的年轻姑娘结合，这就是司马迁所记载的野合。有解释说，由于二人年龄相差悬殊，不合周礼，不能明媒正娶，故称野合。司马真《史记索引》中说，今云野合者，盖为良和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士出击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颜征在，邹邑人，家住尼山以东几里许，平民子女，三姊妹中的老三。今天的尼山以东有个村庄名叫颜母庄，颜母庄有颜母祠、颜母井。民间传说颜母庄是颜征在的娘家村。叔良和和颜征在一起登上尼山，向尼山的山神祷告，祈求山神赐给他们一个儿子。公元前551年，颜征在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还算是比较健康，但生得比较丑，龅牙露睛，尤其是头顶发育不正常，像极了尼山山顶四周高中间低的形状。这个男孩就是以后大名鼎鼎的孔子。春秋时代的尼山叫尼丘山，父母以为是尼山山神的赏赐，为这个男孩起名孔丘，后世会孔子的丘字，尼丘山才改称尼山。孔子3岁的时候，叔良和去世了，没有叔良和的庇护，颜征在和小孔子备受家人的排挤和族人的歧视。颜征在是个坚强有傲骨的女人，带着3岁的孔子离开邹邑，移居到鲁国国都以西的阙里，含辛茹苦一个人把孔子抚养到17岁。因为贫病交加，年仅30多岁，颜征在就去世了。有人认为孔子是私生子，从这个方面解释野合之意，颜征在避讳同叔良和的关系，生前从未告诉孔子他的生父是谁，葬在哪里。孔子长大后从邻居口中才知道了父亲是谁，葬在哪里。孔子在生活极其贫困中长大，吃过很多苦，干过粗活，甚至为了吃上一顿饱饭，当过丧礼中吹吹打打的铜乐手。孔子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曾对众弟子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尼山，蒙山的余脉，位在鲁中南，东南西北走向，五峰连峙，自南向北，远远望去，五峰犹如五位老人，故名五老峰。中峰叫尼山，不高，海拔仅345米，正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从后周年起，尼山山顶开始建有孔庙。曲阜县志记载，周显德中，严守赵某以尼山为孔子发祥之地，始创庙寺。到宋仁宗庆历3年，孔子的后代曲阜知县文宣公孔宗院对尼山进行扩建，元明清历代多次重修，至今孔庙有5进院落，规模宏大。庙后建有尼山书院，因孔子故，现在的尼山已成为天下名山了。沂河，泗河的一条支流，发源于泗水县邹城市的山区，流经尼山东南麓，向西北流向鲁国故都，再向西流，从兖州城东南金口坝处注入泗河。此沂河非临沂市之沂河，重名而已。错城，春秋时代曾经存在的一座古城，位于尼山下沂河畔，群山环抱。 告的一小块盆地上。这块小盆地，北是泥山，东是野母山，西是昌平山，南是苇子山，仅有数平方公里。来自东北方向的夫子洞河与来自东南方向的田黄河交汇于盆地，形成沂河，这也是沂河的源头。在这块小盆地上，1958年，当地政府修建泥山水库，为给水库腾地方，搬迁了多个村，其中一个叫常作村。据邹县地理志载，常作乃鲁之错城，鲁之错城乃古之邹邑，为叔梁公为邹邑之大夫处，后世常错之名演变为常作。古城早已荡然无存，遗址附近倒是出了个常作村。为了修水库，常作村分两批搬迁至泥山水库东南侧居住，又分为东常作村、西常作村。这东西常作村为一个行政村，人口众多，合计2000多人，姓氏以李姓人居多，孔姓人不多。错城的位置非常重要，它临河，四面环山，扼守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先是诸国的，后为鲁国夺取，是鲁国东南边境防备诸国的第一哨城。今天来看，它占据曲阜市、邹城市、泗水县三地的交界处，位置仍然很重要。它的位置也非常合理，沿河扎寨围城，当战争来临，河就成了护城河，地下水位浅，人马吃水不成问题。城外是狭长河谷平原，耕种方便，能够解决粮草的长期补给。错城是邹邑人最大的聚居地，是邹邑大夫办公的官署所在地。错城有多大？受鲁国规制和地域的限制，估计不大。四面有山，加上河流的交叉分割，错城只能囿于盆地河畔的一小块高地上。鲁国对城墙的长度是有严格规定的，《左传》引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后来孔子也说过，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长3丈，高1丈为一雉，即城的四面围墙不能过300丈。春秋时代，1丈2米左右，300丈即长600米左右。按正方形的城池计算，一面围墙不能超过150米，都城都不能过百雉，何况一座边境邑城。错城到底多大？到底什么样？期待感兴趣的专家学者组成专门队伍，专门来考证一下。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王庆坤的探访孔子出生地的第二部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为大家介绍完了。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讲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创新风尚。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

0: 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1: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0: 遵守交规，注意信号灯指示，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警惕开门刹，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二、乘坐公交、地铁时不要抢上抢下，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乘车需抓紧扶手，待车停稳后再下车，不乘坐无牌无证车辆，超载车辆。三、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不在马路中间骑车。四、不要与机动车抢道，路口要四处观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要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要在路上并行骑车。五、不要在车行道、桥梁、隧道或交通安全设施等处逗留，不要穿越、攀登或跨越隔离设施，

0: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霹雳一声暴动》，带您走进秋收起义的爆发。九月的湖南总是阴雨连绵，这样的天气往往一直要延续到年底，这就使得通往安源的那条本来就不很平坦的小路变得更加泥泞难行。但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肩负着发动秋收起义重任的毛泽东正匆匆疾行在去安源的路上。自从八七会议结束回到湖南后，毛泽东一直在为筹划秋收起义奔忙着。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起义即将发动。为了进一步部署好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他第二次去了安源。到达安源后已经是晚上了，安源路况工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只等前敌委员会一声令下。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第二天凌晨，毛泽东离开安源去铜鼓继续检查和部署起义工作。由于当时反动当局对工人们的异动已经有所觉察，为安全起见，安源工人们希望护送毛泽东去铜鼓，他却婉言谢绝了。他依然夹着那把油纸伞，很快消失在晨曦中。但是让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去铜鼓的路上，他差点落入敌手。当毛泽东走到浏阳县张家坊时，那里的地主团防武装见这个外乡人可疑，便决定将他扣留，并决定将他押送到县城去进一步审问。同行的犯人很多，排了一长队，毛泽东在行列中同其他犯人一同向前走。越是接近县城，毛泽东越是忧心如焚。此刻他担忧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铜鼓那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眼看起义时间越来越近，而自己却被敌人逮捕，若不设法脱身，自己生命失效，耽误了起义的事情可就糟了。想到这里，毛泽东打定主意，一定要设法逃脱。这时，天上的乌云。

0: 云越来越密，眼看一场大雨就要来临。押解他们的团防队员怕被雨淋着，催促犯人快走。趁这个机会，毛泽东假装摔了一跤，站起来后假装腿摔坏了，疼得难忍，借机放慢了脚步。他慢慢地走在了队伍的最后头。
1: 快走，这么磨磨蹭蹭几时到？
0: 后面的一个团丁大声呵斥。
2: 腿摔坏了，走不动啊。
0: 毛泽东一边回答，一边将手插入衣袋，掏出几块银洋递给那个团丁，又说，
2: 请照顾一下吧。
0: 这一招真灵，那个团丁收下钱以后，既不喊叫，也不死盯着他了。逃跑的机会来了。毛泽东见路旁有个水沟，一下跳到沟里一动不动。不知是那个团丁没看见，还是金钱显了神通，他这个行动竟没有引起敌人的任何反应。直到一队人渐渐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变成一片黑点，毛泽东才站起来向另一个方向跑去。后来毛泽东遇到一个农民，通过攀谈知道这个农民还是个农协会员，于是连忙请他帮助，买了一双草鞋和一点食物，并请他带路走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历尽艰险，终于到达了铜鼓。毛泽东去铜鼓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毛泽东对这个团十分了解，这个团的许多官兵对毛泽东也非常熟悉，非常爱戴。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敬慕与欢迎，三团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汤采之率领全营官兵到路上去迎接毛泽东。不料毛泽东已经从另一条小路到达了三团驻地肖家铺。毛泽东到铜鼓以后，立即对驻在铜鼓的第三团的行动进行具体布置。这天正是中秋节，三团为了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决定在肖家铺举行一次会餐，由排以上干部参加。在会餐桌上，毛泽东首先举起酒杯，代表前辈向大家表示慰问。接着他又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号召大家积极投入即将发动的秋收起义中。他的话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纷纷表明决心要誓死消灭敌人。这时住在修水的一团和安源的二团已经按照前委的部署开始动作。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神州大地的上空再次响起了隆隆的惊雷声。9月9号，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它标志着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秋收起义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3: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4: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5: 李仲牙弯腰，轻轻走得远。
6: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7: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

0: 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1: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峰，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正风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抗洪》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之一周要闻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检察院举办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检查开放日活动，赵鑫到部分重点城建项目现场办公，赵鑫实地调研全县医改工作情况，赵鑫现场调研高考筹备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落实未成年人六大保护，纪念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近日县检察院举办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检查开放日活动，邀请20名学生代表、2名教师代表走进检察机关，开展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中，卫检干警围绕预防校园欺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内容开展普法宣讲，法眼识谜、法律闯关、法言接力赛、话说法治等趣味游戏轮番上演。同学们在闯关集章中轻松学法，让法治理念入脑入心。同时，卫检干警还为孩子们送上法治寄语信，叮嘱大家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敬畏法律，学会自护。同学们也写下真挚感悟，定格温暖的法治之约。泗水县实验小学学生向嘉义：
5: 通过今天的检察院开放日活动，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从叔叔阿姨亲切温柔的话语中，从四项愉快的小游戏中，我学会了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要防止自己的信息泄露。以后我要做一个尊重法律、维护法律、知法守法的合格小公民。
4: 泗水县实验小学学生程子涵：
6: 今天我们来到人民检察院，看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学了很多新的法律知识，听到了讲解员生动的讲解，玩了许多有趣的互动小游戏。我们要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少年，成为担当中华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4: 此次活动以参观加互动加建语的形式，让法治教育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儿，有效提升了未成年人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意识，用检察力量守护少年向阳成长。泗水县检察院祥小检卫检团队成员刘云：
7: 本次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检查开放日活动以法治游园会形式开展，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学习法律知识，认清违法与犯罪界限，提升自我保护意识。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体验，把法治种子播进孩子心中，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司法防线，守护他们向阳而行。
4: 6月1号下午，县委书记赵鑫在部分重点城建项目现场办公时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统筹发展和安全，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服感和满意度。赵鑫先后来到几何城区段综合治理项目、众庙商业街项目等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施工安排及下步打算，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赵鑫强调，当前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施工期，时间紧，任务重，各级各部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常态化深入项目一线，及时掌握项目进展，精准对接项目所需，积极破解堵点难点，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要始终把工程质量放在首位，从严抓好全过程各环节质量监管，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民生工程、放心工程。要聚焦民生导向，紧扣群众所盼和发展所需，科学谋划布局，补齐民生短板，以高品质城市建设和优质民生项目回应群众期盼。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抓好关键领域安全管理，以坚实可靠的本质安全支撑项目高效推进。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县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统治先后参加。6月2号下午，县委书记赵鑫实地调研全县医改工作情况，县政府副县长张磊、县直有关部门、属地主要负责统治分别参加。赵鑫先后来到新村镇卫生院、新村镇南白顶西村卫生室、高峪镇卫生院医养中心、关庄村卫生室、县人民医院等地，详细听取各处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分别就医共体资源下沉、特色专科建设、基层名医工作室、基层医疗机构 6S 管理、新店一张网、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提升等情况进行了现场调研，并就下步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赵鑫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要坚持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重要抓手和盘活壮大县域医疗资源的重点举措，聚焦重点，把握难点，全面做好就医环境提升、医疗设备配备、人才队伍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等工作，努力为全县人民提供高效、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各级医疗机构要牢固树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反映最突出的健康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模式，优化医疗服务流程，强化医疗保障，用人心人数守护群众健康。要深入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以基层为重点，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力度，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改善居民就医条件，切实让基层群众能在家门口就地就近就便就医，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力度。6月3号上午，县委书记赵鑫在现场调研高考筹备情况时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增强宗旨意识，强化责任担当，以对考生、对家长、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平稳、安全、有序进行。赵鑫先后来到泗水二中、泗水一中考点，现场查看考场布置、考务组织、安全防范、试卷保密等工作进展，详细听取各处高考筹备情况汇报，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赵鑫强调，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广大学子前途命运，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统一思想，凝集共识，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落实落细考前、考中、考后各项措施，协同联动，密切配合，从严抓实，周密细致做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细化高考工作方案，严肃考风考纪，加强考务管理，完善人防、技防、物防体系，严厉防范打击各类舞弊行为，全面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要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用心用情用力抓好交通出行、治安管理、噪声治理、电力保障、食宿安全、考生心理疏导、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等工作，以万全准备确保高考万无一失，用实际行动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县级同志张以斌、王宏伟、邵英哥、王旭，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统治分别参加。

0: 调研。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4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之一周要闻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凤，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争锋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0: 国旗，唱国歌，说普通话。
1: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0: 红。今天啊，想和大家聊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服药细节——水温。当我们身体不适需要服药时，很多人习惯性地端起一杯热水送药，觉得这样更舒服。但您知道吗？有些药物遇到热水就会失效，不仅浪费了钱，更耽误了病情。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带大家了解一下怕热的药物有哪几种。一、酶类药物，常见的如多酶片、胃蛋白酶合剂，这类药物含有帮助消化的活性酶。酶是一种蛋白质，遇热后容易变性凝固，失去催化作用。服用这类药物时，最好使用不超过40度的温水。二、活菌制剂，比如整肠生、妈咪爱等含有益生菌的药物，以及一些酸奶类保健食品。这些产品中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活性菌群，高温会直接杀死这些好细菌，使药效大打折扣，应用凉开水或温凉水送服。三、某些维生素类药物，特别是维生素 C， 它是一种非常娇气的营养素，遇热后容易被氧化破坏，失去药效。泡腾片类维生素 C 也应注意使用温水而非开水冲泡。四、止咳糖浆类药物，这类药物服用后会在咽喉部黏膜形成保护膜，缓解咳嗽症状。如果用热水送服，会稀释药物，降低粘稠度，影响保护膜的形成，减弱止咳效果。五、部分中药类，有些中药冲剂如清热解毒类、感冒清热颗粒等，其实不宜用沸水冲泡，高温可能破坏其中的挥发油等有效成分。而像含有乳香等成分的中药，遇热易产生异味，影响服用。六、阿莫西林等部分抗生素，虽然这类药物不像活菌那样会被烫死，但某些抗生素在高温下可能加速降解，影响药效稳定性。按照说明书，使用适宜温度的水很重要。那这些药物为什么不能用热水服用呢？简单来说，这些药物中含有一些怕热的成分，可能是活性蛋白质、有益菌群、不稳定化合物或者特定剂型设计。高温就像一把钥匙，不小心就会打开药物失效的大门。那如何正确服药呢？一、阅读说明书。服药前花一分钟看看药品说明书，关于水温啊，通常会有明确的提示。二、温水最安全，如果不确定，要选择40度以下的温水最保险。三、特殊药物特殊对待，活菌制剂、部分酶类药物最好用凉开水。四、不要创新，不要用茶水、咖啡、牛奶、果汁等送服药物，除非医生啊特别允许。五、注意保存环境，很多药物也要求阴凉处保存，远离暖气、阳光直射等热源。生活小常识在这里提醒大家，即使是不怕热的药物，用太烫的水送服也可能刺激食道黏膜，长期如此呢，可能会对食管造成伤害。为了保护药效，也为了保护自己，下次服药前记得先用手试试水温。健康无小事，服药有学问。一个小小的水温细节，可能就是药效是否能充分发挥的关键。如果您觉得这些信息对您有帮助，不妨分享给关心的人，让我们一起科学服药，健康生活。最后祝您和家人身体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2: 李仲要弯腰，婷婷走得远。
3: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4: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5: 送人类新枝芽，
6: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

0: 菜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0: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

0: 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

0: 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和她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她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

0: 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 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

0: 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1: 为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

0: 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

0: 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

0: 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唉，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呀，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

0: 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2: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1: 乔运来挥手说：“
2: 不谢。”
1: 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3: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1: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3: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1: 乔红梅说：“
3: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1: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2: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1: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3: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1: 石丽华说：“
3: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1: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3: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1: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儿，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3: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1: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3: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丽华叔跟咱不一样。她去救火的时候，听说丽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1: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她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她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她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他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
2: 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1: 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
2: 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1: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2: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2辆送货的三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1: 石丽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
2: 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
1: 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

0: 壁画书，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1: 石丽华说，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火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杆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石有福跟着致谢说，那就劳累兄弟们了。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石丽华瞪眼说，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石有福摇头说，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石丽华怔了怔说，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石丽华掂着筷子说，我不知道啊。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石丽华怔怔地说，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石有福呲牙说，你问我，我问谁？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听石有福这么怼他，石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 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丽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6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丽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丽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石丽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0000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石丽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丽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余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丽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石丽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冯屋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我店里都1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石丽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屋子哼了一声，朝石丽华伸手，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石丽华没想到冯屋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冯屋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石丽华，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石丽华见冯屋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屋子又挥手撵他，石丽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石丽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屋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呸，这场大火烧得好啊。石丽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屋子跟前，抬手打在冯屋子脸上，啪的一声响。冯屋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石丽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石丽华的腰说，丽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石丽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的推扯石丽华，求石丽华赶紧走人。石丽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儿，听得冯屋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石丽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石丽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

0: 攥着一把灰烬。见石丽华把20000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地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石丽华说，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0000块钱给了我，让我渡难关。还有那些常年给石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石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在春节前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0000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0000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0000块钱。石有福说，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0000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0000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石丽华劝说，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咱们开着回村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几个伙计也说，有福，虽然大伙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石有福想了想说，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老乔哥。乔运来哎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石有福愣怔着说，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哎，别多说了，拿着吧。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好吧，我记着这事儿。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运来说的什么意思。乔运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我是来提亲事儿的，想给石丽华做媒。乔运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你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他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乔玉兰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气，又探头问：“石丽华，你愿意不？”石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玉兰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运来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生一世都不会变。你曾经发的誓言都是你的谎言，你对我的欺骗让我好心寒。回忆回忆，难忘的回忆，过去过去，一切都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凤，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正风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之一周要闻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检察院举办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检查开放日活动，赵鑫到部分重点城建项目现场办公，赵鑫实地调研全县医改工作情况，赵鑫现场调研高考筹备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落实未成年人六大保护，纪念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近日县检察院举办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检查开放日活动，邀请20名学生。

0: 代表、两名教师代表走进检察机关，开展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中，卫检干警围绕预防校园欺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内容开展普法宣讲，法眼实迷、法律闯关、法言接力赛、话说法治等趣味游戏轮番上演。同学们在闯关集章中轻松学法，让法治理念入脑入心。同时，卫检干警还为孩子们送上法治寄语信，叮嘱大家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敬畏法律，学会自护。同学们也写下真挚感悟，定格温暖的法治之约。泗水县实验小学学生向嘉义。
1: 通过今天的检察院开放日活动，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从叔叔阿姨亲切温柔的话语中，从四项愉快的小游戏中，我学会了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要防止自己的信息泄露。以后我要做一个尊重法律、维护法律、知法守法的合格小公民。
0: 泗水县实验小学学生程子涵。
2: 今天我们来到人民检察院，看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学了很多新的法律知识，听到了讲解员生动的讲解，玩了许多有趣的互动小游戏。我们要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少年，成为担当中华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此次活动以参观加互动加借语的形式，让法治教育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儿，有效提升了未成年人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意识，用检察力量守护少年向阳成长。泗水县检察院祥小检卫检团队成员刘云。
3: 本次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检察开放日活动以法治游园会形式开展，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学习法律知识，认清违法与犯罪界限，提升自我保护意识。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体验，把法治种子播进孩子心中，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司法防线，守护他们向阳而行。
0: 六月一号下午，县委书记赵鑫在部分重点城建项目现场办公时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统筹发展和安全，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赵鑫先后来到几何城区段综合治理项目、众庙商业街项目等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施工安排及下步打算，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赵鑫强调，当前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施工期，时间紧，任务重，各级各部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常态化深入项目一线，及时掌握项目进展，精准对接项目所需，积极破解堵点难点，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要始终把工程质量放在首位，从严抓好全过程各环节质量监管，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民生工程、放心工程。要聚焦民生导向，紧扣群众所盼和发展所需，科学谋划布局，补齐民生短板，以高品质城市建设和优质民生项目回应群众期盼。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抓好关键领域安全管理，以坚实可靠的本质安全支撑项目高效推进。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县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统治先后参加。六月二号下午，县委书记赵鑫实地调研全县医改工作情况，县政府副县长张磊、县直有关部门、属地主要负责统治分别参加。赵鑫先后来到新村镇卫生院、新村镇南白顶西村卫生室、高峪镇卫生院医养中心、关庄村卫生室、县人民医院等地，详细听取各处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分别就医共体资源下沉、特色专科建设、基层名医工作室、基层医疗机构 6S 管理、新店一张网、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提升等情况进行了现场调研，并就下步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赵鑫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要坚持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重要抓手和

0: 盘活壮大县域医疗资源的重点举措，聚焦重点，把握难点，全面做好就医环境提升、医疗设备配备、人才队伍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等工作，努力为全县人民提供高效、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各级医疗机构要牢固树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反映最突出的健康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模式，优化医疗服务流程，强化医疗保障，用人心人数守护群众健康。要深入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以基层为重点，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力度，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改善居民就医条件，切实让基层群众能在家门口就地就近就便就医，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力度。6月3号上午，县委书记赵新在现场调研高考筹备情况时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增强宗旨意识，强化责任担当，以对考生、对家长、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平稳、安全、有序进行。赵新先后来到泗水二中、泗水一中考点，现场查看考场布置、考务组织、安全防范、试卷保密等工作进展，详细听取各处高考筹备情况汇报，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赵新强调，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广大学子前途命运，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统一思想，凝集共识，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落实落细考前、考中、考后各项措施，协同联动，密切配合，从严抓实，周密细致做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细化高考工作方案，严肃考风考纪，加强考务管理，完善人防、技防、物防体系，严厉防范打击各类舞弊行为，全面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要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用心用情用力抓好交通出行、治安管理、噪声治理、电力保障、食宿安全、考生心理疏导、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等工作，以万全准备确保高考万无一失，用实际行动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县级同志张以斌、王宏伟、邵英哥、王旭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调研。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4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之一周要闻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泗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峰，我将于2026年6月11日做客正风抗洪热线节目，就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 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5: 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养老诈骗，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6: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小常识，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彤。随着气温一路飙升，很多车主朋友都有一个习惯，下车随手把东西往车里一扔，钥匙、打火机、矿泉水、纸巾、化妆品，方便又省事儿。但是今天啊，一定要严肃地提醒大家，夏天暴晒后的汽车绝对不是普通的储物箱。室外气温30多度的时候，密闭停放的车内温度
0: 短短十几分钟就能

飙升到60至70摄氏度，相当于一个天然高温烤箱。很多我们随手留在车里的小东西，在高温暴晒下会变形、泄漏、自燃，甚至发生爆炸，隐患极大。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给大家盘点几样夏天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的物品。首先，第一个也是绝大多数人会犯的错，一次性打火机。很多车主啊，习惯把打火机插在出风口、中控台，或者随手丢在储物格里。普通打火机内部装有液态丁烷，极其易燃易爆。常温下很安全，但夏天在暴晒的车内，高温啊会让打火机内部气体急剧膨胀，外壳一旦承受不住压力，就会直接炸裂。炸裂的火星碎片很容易引燃车内的脚垫、纸巾、座套，短短几分钟就可能引发车辆自燃。每年夏天，因为车内遗留打火机导致的车辆起火事故数不胜数，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第二样是女生车里最常见的防晒喷雾、香水或者空气清新剂。所有带高压罐体的喷雾全部属于压力容器，高温暴晒之后，罐体内压力会成倍升高，极易发生罐体爆裂。一旦罐体破裂，液体渗漏，整个车厢都会布满易燃气体，风险非常高。第三样是所有人都爱随手放的瓶装矿泉水。听到这里，很多朋友会疑惑，一瓶水能有什么危险啊？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透明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在阳光直射下就是一个天然的凸透镜。阳光透过水瓶聚焦折射，会把热量集中在车内的座椅、地毯、纸巾上。新闻里多次出现过暴晒几小时水瓶聚光引燃车内室，留下灼烧黑洞的案例。除此之外，高温暴晒后的瓶装水塑料瓶会析出有害物质，水质变质，长期饮用也对身体不好，所以下车记得随手带走饮用水，不要长期留在车内暴晒。第四样，电子产品，手机、充电宝、耳机、平板。锂电池非常怕热怕高温，夏天密闭车厢的高温环境会严重损伤电池寿命，导致电池鼓包。更危险的是，高温会触发锂电池热失控，极易引发自燃起火。很多人下车忘记拿手机和充电宝，短短一中午的暴晒激起发烫鼓包，甚至冒烟起火，隐患非常隐蔽，也非常致命。第五样，药物、眼镜、易燃易爆的杂物。家里常备的感冒药、降压药、维生素，大部分药品都有储存温度要求，高温暴晒会让药物成分变质，药效失效，甚至产生有害物质，吃了不仅没用，还可能伤身。还有放在中控台的墨镜、近视镜，镜片啊同样会聚光，和矿泉水瓶的原理一样，引发火灾隐患。最后要再重点提醒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禁忌，千万不要把孩子、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只是一分钟，哪怕车窗留了缝隙。夏天车内升温速度远超想象，短短几分钟就会出现中暑、缺氧，甚至窒息的危险。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夏季用车，车载灭火器一定要常备，定期检查压力，不要过期，不要闲置不用，这是车里最便宜也是最保命的安全装备。其实很多危险都源于我们的随手习惯或者一时偷懒。夏天用车记住一个原则，人离车，轻杂物，易燃易爆，电子产品、瓶装水全部随手带走。遇到火情，冷静处置，科学扑救，不慌张，不蛮干。小小的习惯就能规避大大的安全隐患，守护我们每一次的出行平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啊，马上检查自己的爱车，安全安心的度过炎炎夏日。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0: 饿了，你在干什么呢？
1: 姐姐，我在观察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健不健康。
0: 哦，让我看看。
1: 姐姐你看，
0: 戒烟限酒，家里没人抽烟，但是爸爸也有时候回家醉醺醺的。
1: 对啊，喝醉酒是不健康的。
2: 乐乐，爸爸已经很少喝酒了。世界卫生组织说了，酒精是一级致癌物，所以啊，爸爸要为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戒酒。
1: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呀，健康生活爸爸可要做表率。
1: 姐姐，看来我们家第三条也通过了，我们家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
2: 心理平衡是能够恰当的评价自己，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1: 爸爸，我知道了，要有乐观的心态才能健康快乐的生活。
2: 妞妞乐乐，你们在家开心吗？
1: 每天和爸爸妈妈姐姐在一起，乐乐可开心了。
2: 乐乐是爸爸的开心果，妞妞啊是爸爸的小棉袄。只要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拒绝不良习惯，我们家不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3: 你感冒了吗？
4: 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5: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4: 看我的，呸！
6: 哎呀，天哪，天哪，天哪，不要这样，
7: 这样污染环境。
8: 那吐哪呀？
4: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8: 谢谢姐姐。
4: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8: 我知道了。
4: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

0: 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1: 讲究卫生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

0: 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20-30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 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和她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她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呀，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呢。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 挂了个法人的名字，

0: 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2: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

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4: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3: 乔运来挥手说：“不谢。”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5: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3: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5: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3: 乔红梅说：“
5: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3: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4: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3: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5: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3: 石丽华说：“
5: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3: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5: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3: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儿，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5: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儿不一样。”
3: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5: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李华叔跟咱不一样。他去救火的时候，听说李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3: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他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她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她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 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5: 徐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0,000,000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3: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5: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000,000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0,000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两辆送货的三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3: 石令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
5: 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丽华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3: 石丽华说，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
0: 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
3: 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
0: 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
5: 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火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杆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
0: 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
3: 石有福跟着致谢说，
5: 那就劳累兄弟们了。
0: 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
3: 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
5: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0: 石丽华瞪眼说，
3: 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
5: 石有福摇头说，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
0: 石丽华怔了怔说，
3: 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
0: 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
3: 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
0: 石丽华掂着筷子说，
5: 我不知道啊。
3: 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你不知道，我看

0: 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瞧我没看上你了吗？石丽华怔怔地说，人家乔红没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石有福呲牙说，你问我，我问谁？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听石有福这么怼他，石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你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丽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6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丽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丽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石丽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0000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石丽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丽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余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丽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石丽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冯屋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我店里都1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石丽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屋子哼了一声，朝石丽华伸手，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石丽华没想到冯屋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冯屋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石丽华，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石丽华见冯屋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屋子又挥手撵他，石丽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石丽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屋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呸， 这场大火

0: 烧得好啊。
1: 石丽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谷子跟前，抬手打在冯谷子脸上，啪的一声响。冯谷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石丽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石丽华的腰说：丽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石丽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的推扯石丽华，求石丽华赶紧走人。石丽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儿，听得冯谷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石丽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石丽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灰烬，见石丽华把20000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地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石丽华说：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0000块钱给了我，让我渡难关。还有那些常年给石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石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在春节前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0000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0000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0000块钱。石有福说：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0000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0000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石丽华劝说：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咱们开着回村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几个伙计也说：有福，虽然大伙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石有福想了想说：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老乔哥。乔运来哎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石有福愣怔着说：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哎，别多说了，拿着吧。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好吧，我记着这事儿。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运来说的什么意思。乔运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我是来提亲事儿的，想给石丽华做媒。乔运来盯着

0: 华，涨红着脸说：“
1: 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嗯，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她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
0: 乔玉兰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气，又探头问：“
1: 石丽华，你愿意不？”
0: 石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玉兰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玉兰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

0: 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 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 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

0: 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2: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4: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4: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3: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6: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问题。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 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齐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 2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 5465亿日元， 同比下降 25.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瀚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
7: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士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寄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

0: 出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树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 26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5.3%， 实现旅游花费 3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2%。 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一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四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 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3: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0.5%， 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7: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8: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再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6: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9: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6: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7: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0: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新，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

0: 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1: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2: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1: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比
3: 县观光委主任张连成做工作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单英姿出席，县政府副县长邵英哥主持，县政协副主席、县观光委副主任韩国英出席会议。曹海成指出，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县各级观光委秉持急党政所急、想青少年所需、尽观光委所能的工作方针，持续创新关爱服务，拓展工作载体，夯实育人根基，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持续迈上新台阶。曹海成强调，关心下一代工作是事关红色血脉永续、事业薪火相传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要聚焦立德树人、厚植青少年向上向善的思想根基，丰富教育载体，创新工作方法，提升育人实效，要精准关爱帮扶，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多办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真正把关爱帮扶做到青少年心坎上，要筑牢基层基础，凝聚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强大合力，进一步严密组织体系，健全工作机制，以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新成效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林成强调，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立德树人，在铸魂育人上打造新亮点，要深化法治护航，在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上实现新提升，精准关爱帮扶，在暖心服务上推出新举措，深耕银发力量，在护苗育才上展现新作为，奋力开创我县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局面。会议传达了全国、全省、全市观光委工作会议和县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宣读了市观光委和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对县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批示。县观光委常务副主任、副主任、各镇街道观光委主任、观光委办公室主任、县直有关单位分管负责同事、五老志愿者代表参加会议。本台消息，近日县政协副主席汤颖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到全林全群和青龙山景区开展专题调研，县政府副县长邵英哥、相关镇街、县直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到全林全群、青龙山景区实地查看，深入了解旅游开发现状。座谈会上，县文旅局负责人汇报了全林全群、青龙山项目开发推进情况，与会委员紧扣山水资源盘活、文旅配套提示、历史文脉深挖等议题提出意见建议。邵英哥现场回应委员建言关切，围绕项目发展定位、客源市场培育、精品旅游线路规划等方面谈了具体工作思路。汤颖强调，要立足我县全林全水文脉、青龙山生态康养资源禀赋，深挖文化内涵，整合生态资源，持续擦亮泗水文旅金字招牌，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聚焦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精准补齐基础设施、配套业态、运营管理等关键领域短板弱项，要不断

0: 深化政企常态化联动协作，用好政策、资源、市场各类要素，因地制宜探索农文旅、康养游深度融合新业态，统筹各方资源，凝聚政企同心、上下联动的强大合力，助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近日县老龄中心联合县公安局走进圣水峪镇卢沟村，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巡回演出暨暖心关爱志愿服务活动，以文艺宣讲加便民服务的形式，把交通安全知识和温情关怀送到老年群众身边。此次活动将交通安全宣传与敬老暖心服务深度融合，既丰富了乡村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又精准补齐了农村老年群体交通安全宣传短板，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暖心关爱落地生根。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7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次泗水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巩磊，播音宋晨，感谢各位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2: 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3: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2: 哦，爷你看，
3: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2: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0: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4: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5: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6: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5: 水世界。
6: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他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5: 不是。
6: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7: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8: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7: 好的。
8: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9: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共5章40条，涵盖总则、职责任务、实施措施、支持保障、负责等部分，对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主体和对象、形式和载体、支持和保障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规定。爱国主义教育法第二条，国家在全体人民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增进对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情感，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第14条，爱国主义教育应当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历史课、语文等学科教学中，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第20条，国家设立的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图书馆、科技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纪念堂、纪念碑等场所，应当向社会公众开放，免费或者优惠提供服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第28条，在国庆节、国际劳动节、元旦、春节和其他重要节日、纪念日，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庆祝纪念活动，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第37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不得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违反前款规定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爱国主义教育法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法律要求：主动学习历史知识，通过阅读历史书籍、观看纪录片、参观博物馆等方式，深入了解历史真相，增强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从而坚定爱国主义信念。积极参加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的庆祝纪念活动，注重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参与活动时要遵守活动秩序，保持庄重的态度，体现对历史和英雄烈士的尊重。在网络空间中，自觉维护英雄烈士的名誉和荣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看到网络上出现歪曲、丑化、亵渎、否定抗战历史和英雄烈士的言论时，要敢于发声反对，不传播、不扩散此类信息，并可向网信部门举报。爱护身边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纪念碑等纪念设施，不随意刻画、涂抹、损坏。发现有人破坏纪念设施时，要及时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共同守护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2瓶好酒，1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 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

0: 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她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她，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她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7: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晚上10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避世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蔚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灵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1: 蔚亮的天，
0: 灵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在老师边上，天不怕地不怕，老师都讲，起飞又高调得罪了校长，想一想有点难忘，一天一天还是校长，到毕业是去操场，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就算只守这天不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4: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5: 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5: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5: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5: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5: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2: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0: 门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

0: 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2: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

0: 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 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5: 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6: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4: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7: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4: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8: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

0: 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

0: 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我是彭博。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持续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林武主持并讲话。
2: 林武会见出席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联席座谈会嘉宾。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周乃祥主持。
2: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全省学习教育工作情况，省委常委会学习教育查摆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和三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学习教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发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示范带动作用，抓实全面覆盖学习，做好分级分类培训，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实践要求和核心要义。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中央第二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学习教育进展顺利，取得良好效果。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深化

0: 把真查实改，深刻剖析典型案例，着力加强督促指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会议指出，抓好学习教育查摆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和民生实事，是检验政治忠诚、政治担当、政治能力的重要标尺。要认真对照中央部署任务，对照前期查摆问题情况，对照高质量整改整治要求，组织开展学习教育问题查改回头看，坚持严督实导，推动建章立制，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出席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联席座谈会的嘉宾。林武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对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山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希望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山东，指导帮助我省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希望各家股份制银行继续把山东作为业务布局的重点区域，为山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嘉宾表示，将持续深化与山东的务实合作，优化金融产品服务供给，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山东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傅万军、省领导张海波、善意参加。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两国学生的复信，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根据省委要求研究学习教育等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结合山东实际，加强统筹谋划，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化中美青年互动往来。要实施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高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扎实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矿山、化工、燃气、道路交通、烟花爆竹、海上等重点行业领域，穿透式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抓好水环境治理、湿地保护修复、绿色生态廊道建设等重点任务，推动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取得更大成效。要完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创新招商引资模式，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培育发展新动能。要科学做好生猪产能调控，优化养殖结构，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高质量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山东传统两高企业产能正通过政策调控不断压减优化，腾退后的企业和园区如何接续实现转型发展，来听记者在东阿县的调查采访。
2: 记者来到东阿县江楼循环资源产业园，
3: 一眼望不到头的废旧冰柜整齐摆放在一座崭新的厂房旁边，
2: 它们都是润泰环保科技公司的原料库存。走进厂房，浙江老板张海华正带领工人安装产线，再过一个月拆解设备调试好， 每年就能把760万台废旧电器转化成10亿元真金白银。聊城润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海华：
4: 破碎自动化，铜田铝塑料自动封选。东阿政府做了一个我们浙江商会浙进东阿大型的招商活动嘛，我来的地方这里已经拆完了，他说上这里来搞一个循环资源产业园，到了这里感觉到了家的感觉。
2: 如今的绿色厂区，过去矗立的却是红色高炉。经营了20多年的冶金企业新华特钢是园区曾经的主人，也是当地群众重要的收入来源。2021年，国家要求炎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全省钢铁产能格局迅速调整转移，新华特钢也面临着被腾退。东阿县江楼镇沉淀社区居民姚广军：
5: 心情不是滋味，企业带到村里，咱说实话是给咱那里村民带来了很大的福利的。
2: 东阿县江楼镇沉淀社区居民陈英良：
6: 哎呀，一种心情很低落，都在特钢工作以后。
2: 山东新华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兆华：
7: 分了2次拆除，我都没敢到前面去。
2: 东阿县委书记田学超：
8: 那么原有的新华特钢有2500多名员工，还带动了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的就业能达到2万多人，也是倒逼着我们要克服一些困难，来加速这个园区的破茧重生。
2: 田学超告诉记者，园区转型不能急功近利，但民生问题却刻不容缓。老百姓和园区深度绑定，转型的速度直接关乎民生质量。如何破题呢？在江楼镇党委书记国立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了一份当时仅停留在案头的文件。东阿县江楼镇党委书记国立：
9: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申请这个钢管产业园的一个论证和分析文件，就是想围绕我们现有的这些产业，怎么能把这个地方再落项目，然后再发展。
2: 但经过县里的集体研判，这些新项目一一被否。新园区并不是缺企业，而是需要能持续发展下去的好项目。与此同时，山东“15五”规划出台，提出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打造重点废弃物循环利用全产业链，这给东阿新的启发。东阿县委书记田学超：
8: 那么前段时间在4月27号全省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专门把我们循环经济的发展在大会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这种阐释和强调。我想我们这样一个方向呢，应该说也是恰逢其时。还有呢，我们要7月9号要专门搞一个循环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招商大会，我们要把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要往这招引，用思想之变来推动我们的发展之变。
2: 新的思路带来新变革，当地按照循环经济定位招商，先后招引生物机能源、废旧金属处理等领域9家企业入驻园区，不仅能吸纳全国市场的回收资源，园区的废弃物也能就地产出天然气、热能和有价金属等高附加值产品。原先腾退的新华特钢抓住这个机遇，重新加入园区的废钢处理项目，还拿出企业资金保障社区居民每人每年2200元的补贴。园区全面投入运行后，各企业就地吸纳了新华特钢原有劳动力。东阿县江楼镇沉淀社区居民王忠刚：
10: 现在逐渐的企业都起来了，这以后呢，同样的给这个村民带来经济的富裕。
2: 山东新华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兆华：
7: 安置费用资金，这个企业就拿出3个，省里给了一部分资金补贴，这个地方政府也给我们周边的以前我们做的公司业取暖了，也付出了很多。
2: 记者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园区将实现全面运行，初步年产值预估超过20亿元，满载招商后稳定突破100亿元，基本接近原先新华特钢高峰期的水平。而新园区的产业门类更多元，抗风险能力更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商业带动能力也更强。从红色高炉到绿色拆解，颜色的变化也是发展逻辑上的调整，不再压住单一高能耗企业，而是培育起绿色循环的产业生态，造福一方百姓。
1: 外资企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力量，山东不断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投资环境，全力服务外资企业发展。请听报道。
2: 在山东普益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 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出口美国的高尔夫球车专用电机。山东普益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魏兴伟：
11: 这款电机呢，主要是我们针对欧美市场的客户定制的一款高端电机。它根据这个高尔夫场地的一个路况，就是启动和加速啊，都相对是平稳的。这个电机呢，还有一个驻车的功能，就是说我们在断电以后，它会自动的立马让车辆停止在原来的位置，它不会有一个窜动。
2: 目前，这家韩国工厂生产的企业高尔夫球车专用电机占据美国市场40%以上，并与国内众多头部特种车辆整车生产企业开展了深度合作。随着产能扩大，企业需要新建厂房。然而，由于项目所在地涉及行政区划变更，厂房建成后水源的接入需要跨区办理。当地政府派出外商服务大使专人跟进沟通。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副镇长张宇：
12: 企业落地在德州东外环以西古川高科产业园区内，自来水、排水管网等基础配套设施属于天渠新区管辖。在企业反映用水诉求后，我们积极对接德州天润自来水有限公司，经与各部门沟通协调，仅用5天时间，企业就解决了自来水开口的问题，
2: 解决了后顾之忧，企业全速扩产，产值增长超过预期。山东普益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长王如龙：
13: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产值大约有5000万到6000万之间，相比于去年，企业的增长在13%左右，全年1.5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现在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正融入山东制造业体系当中，在位于潍坊的德纳山东电机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为欧洲、北美以及印度等国家赶制订单。据了解，今年公司订单量排期已延伸至3季度，产品在全球高端公交市场占有率超50%，稳居行业第一梯队。德纳山东电机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杜春林：
14: 今年呢，我们将重磅推出3款产品，首先是电驱动的集成单机减速箱，还有碳化硅控制器，还有电子的动力输出模块。这3大产品它们拥有各自独特的优势，比如说高集成度、高可靠性以及高效节能，它们将成为我们抢占市场的尖刀产品。
2: 德纳山东电机有限公司是一家来自美国的外资企业，随着产能的不断攀升，企业原有的产线已经很难满足订单需要。为解决企业难题，当地政府积极犒赏，帮他们找智能制造服务商提供定制化改造方案，同时将他们的新能源电机增资扩产项目申请列为省技改导项目录。杜春林：
14: 我们德纳全球生产的动态看板，包括目前的订单交付率以及是否有质量隐患的等等一系列数据，可以通过这些动态数据的捕捉和实时监控，我们动态调整目前的生产状况，以满足全球标准。
2: 据省商务厅统计，今年1到4月，山东实际使用外资33.1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2亿美元，占全省的36.3%，占比较去年提高7.2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7.1亿美元，占全省的51.6%。落地过1000万美元项目84个，合计到资24.6亿美元，占全省的74.3%。
0: 山东各地通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审批流程、升级政务服务等举措，以全周期精准化服务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5: 在日照亚太森博生活纸项目2期建设现场，工程施工有条不紊，稳步推进。针对企业审批耗时长、环节多的顾虑，当地审批部门启动项目开工一键式服务，推行并联审批、融缺受理、线上办理及现场会商等便民举措，将项目施工许可证审批时限压缩至0.5个工作日。目前项目基础建设已完工。亚太森博山东江纸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高级专员王涛：
16: 主动对接项目办理痛点、难点，精准协助我们破解手续办理过程中的各类问题，不仅为项目建设压缩了时间成本，加快了推进节奏，更切实增强了我们企业深耕本地、稳步发展的底气与信心。
15: 德州市靶向发力优化营商环境，以专人帮办代办服务助力项目提速企业拓产。 在政策支持下，山东明格畜牧设备二期扩建项目整体工期较预期提前两个

0: 月，为企业扩大外贸市场筑牢基础，德州市庆云县盐务乡党委副书记冯峰：
1: 我们在备案审批等环节提供专人帮忙代办，压缩办理时长，到派工期，主动服务，解决问题，全力保证项目早日投产打效，助力企业继续扩大外贸市场。
0: 眼下，济宁嘉祥县科伦普新铝镁合金智能产业化项目已顺利投产，多条核心生产线稳定运行，企业订单充足，产能持续释放。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当地工信部门全程靠前赋能，精准对接企业诉求，全方位护航项目落地投产。嘉祥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雷：
2: 聚焦项目建设全周期需求，从精准对接需求，强化要素保障，深化对抗争取，三方面精准发力，八项破题，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投产、早打效。
3: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全省各地抢抓农时，科学调配农机，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补齐潮粮烘干收储短板，助力夏粮抢收抢烘顺利进行。请听报道。
4: 眼下，在临沂市河东区，28万亩小麦进入全面抢收期，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麦田里，进行收割、脱粒、装车作业。当地充分发挥农业服务组织作用，实时监测农机分布、作业面积及进度，科学调配资源，避免局部拥堵或机具短缺，力争利用1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小麦收割。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党组书记、主任李刚：
5: 调用我们周边县区的560台收割机，深入下收下种的这个抢收过程当中，把我们全程托管的全区215000亩夏季小麦的收割颗粒归仓。
4: 今年夏收期间降雨偏多，济宁、泰安等地引进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作业，全力推进小麦机械化收割作业加速推进。相较于传统轮式收割机，履带式联合收割机地块适配性、作业灵活性强，可精准适配复杂地块、多变天气下的收割作业。农机手王明存：
6: 下雨涝涝涝地有水，别那轮式的不能用。他都能干，再包括那沙地轮式的进去，他拔窝都不动，这个也能干。前面的割台啊，倒伏了的都能收起来了，不下粮食。
4: 潍坊、青州、威海、荣成等地农业部门靠前部署，主动作为，回绕田间作业秩序、生产安全、农机保障等重点环节，做实前置服务，为麦收工作平稳推进保驾护航。荣成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安全保障科科长于月斌：
7: 我们将持续加大农机安全执法检查力度，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努力提高广大农机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确保三峡贴近农机安全生产持续安全稳定。
4: 阴雨天气导致潮粮晾晒无处落地，收储受阻，聊城市26个烘干点的烘干机械整装待发，助力夏粮颗粒归仓。德州引进移动式粮食烘干机走进田间地头，移动式烘干机采用顺逆流循环烘干技术，配套智能操控体系，工作人员只需一键设置温湿度数值，即可实现自动上粮、智能控制烘干、自动出粮全流程作业，烘干效率较传统烘干设备提升40%。操作人员王洪波：
8: 一天一需能烘26几吨，它可以移动，不管你大户他可以拽着，是吧？给后边去挖去，找个拖拉机也行啊。前面有个牵引，挂上面拽着走就行。阴天下雨的，心里还踏实点儿。有这个。
4: 今年三夏，山东将依托957支农机应急服务队和723家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多方合力，全力做好极端天气下抢收抢烘，提升农机应急保障能力。
9: 昨天是高考第二天，我省各地加大噪声防治、交通顺畅、食品安全等服务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山东台综合报道。
4: 高考第二天为外语考试，为营造安静考场环境，临沂、东营、广饶等地综合执法人员全天候值守巡查，严格规范考点周边环境秩序。广饶县综合执法大队直属中队一分队队长徐文强：
10: 我们对高考考场周边的商摊进行了清理，同时呢，在考试期间，我们也会对周边进行巡查，保障高考期间有一个良好安静的秩序。
4: 高考期间，济宁所有考点全面启动交通安保勤务，交警部门结合早高峰交通特点，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分时段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工程车辆通行，严查车辆乱鸣笛。

0: 违规行驶等行为，德州交警启用航拍开展高空巡视，组建多支机动铁骑小分队，实行定点值守加全域巡逻双线勤务。德州交警德城区新湖大队巾帼中队中队长武军：
1: 我们铁骑队员会随时待命，快速救助，全力保障咱考生的顺利的考试。
0: 为保障高考期间师生饮食安全，威海市、泰安市、岱岳区等地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全程驻点值守，细致检查食材保质期、食材分类存放、食品留样、餐具消毒设施运行等重点环节，保障考生就餐安全。淄博沂源聚焦考点周边商铺、校园食堂等重点区域，开展高考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确保问题清零。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科长沈奇凯
2: 制定了高考期间的食品安全保障方案，实行考前全面排查、考中驻点值守、全程严格管控的闭环保障模式，以对严监管、对优服务、对桥保障，全方位守护考试期间广大师生的餐饮食品安全。
0: 高考期间，志愿者们的暖心守护也成为一道温暖的风景线。在日照实验高中考点，退役军人志愿者协助交警对考点周边及沿线路段进行管控疏导。日照市退伍老兵汽车俱乐部成员范炳新：
3: 我们日照市老兵俱乐部已经连续6年全程护航高考，每年高考我们都会与日照交警开展道路交通疏导，帮助困难考生送考，现场秩序维护，协助处置突发情况等，祝所有考生笔落破万难，乘风入远山。
4: 热效率突破50%，这是全球燃煤发电领域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昨天，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50.05%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中国动力领跑全球，请听报道。
5: 我宣布1号机组168小时试运圆满完成。
6: 在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日益提高的当下，火力发电尤其是煤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通过技术升级继续发挥保障能源安全和支撑新能源消纳的关键作用。这其中提高热效率是主攻方向。目前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45%到50%。突破50%成了全球煤电领域一直追求的奋斗目标。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7: 目前咱国内最先进的机组，它的热效率才49.5%左右。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这个数据也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6: 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度，比现有机组提升约8度，参数越高，煤炭热能转化为电能的利用率就越高。而实现参数突破的核心是一款国产新型耐热钢材 G115。山东大学热能研究所教授史月鹏：
8: 发展的高参数的一个机组，关键的这种高温合金是制约着我们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之前呢，很大依赖进口 G115 钢材，这个成功的研发也功成过亿，彻彻底底打破了这个海外的技术垄断，为我们国家国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战略利益十分重大。
6: 蒸汽利用率的提高不仅提升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这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7: 我们的煤耗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6: 这一项目汇聚国内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全球最优纪录，标志着我国火电技术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全面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 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海义。

0: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关注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30到18度；德州晴，28到15度；聊城晴，30到17度；泰安晴，31到18度；菏泽晴转多云，32到20度；枣庄多云转晴，33到19度；济宁晴，33到17度；临沂晴，31到17度；日照小雨转晴，27到17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5到1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6到16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6到17度；潍坊小雨转晴，30到16度；淄博晴，29到16度；滨州多云转晴，28到15度；东营多云转晴，27到16度；济南晴，30到18度。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林伟森，监制袁保国。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8: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南开大学一名学生被骗220万元的消息引发关注。据报道，南开这位同学通过某二手平台想购买一部拍立得，不料被骗子一步步诱导，通过开启共享屏幕看到学生卡内余额之后，骗子要求学生通过网购平台、银行卡等方式分22次转账，共计220万元。民警说，这是天津市近半年来单起案件金额最高的电诈案。南开大学工作人员回应确有此事，辖区派出所民警表示此案正在调查中。智商堪忧，一个学生怎么有220万？读书再多照样被骗。案件曝光后，舆论场涌现出大量刺耳的嘲讽，不仅对遭遇巨额财产损失的学生造成了2次心理伤害，更是一叶障目，带偏了节奏，遮盖了案件本身的警示价值。从受骗的经过来看，受害者上当并非智商短板、学识浅薄造成的，而是遭遇了产业化、精准化布局的专业骗局合围。骗子依托二手交易平台引流，整套诈骗流程经过团伙精密设计，从信息窃取、人设伪装到话术施压，环环相扣。骗子以团队作战的完备布局，针对涉世未深的在校生定制了陷阱。单个学生在猝不及防的心理攻势里，很难保持全程理性判断。这跟学习能力、学历水平没有关联。面对骗子精心打磨的心理战术，高学历也不是盾牌，更不存在名校出身就不会受骗的铁律，而只和受害者临时的情绪定力有关系。比如江苏常州深耕反诈宣传、参演过反诈小品的宣讲员

0: 深陷注销校园贷骗局，被骗了180,000。中国科学院博士轻信境外高薪招聘，被骗到缅甸黑园区。一众具备反诈知识储备、高学历的群体接连中招，早就不是高智商等于不会被骗那个样子了。跳出偏见审视，这起巨额诈骗案是面向全社会的一堂硬核防诈公开课。电信诈骗无关学历高低，更不能借个案鼓吹读书无用的荒谬论调。对受害者肆意嘲讽，本质就是隐蔽的受害者有罪论，更是对反诈工作的隐形伤害。被骗的学生本来就背负巨额的财产损失，已经承受经济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了，无端揣测钱款的来路，嘲讽人家智力缺陷，无疑在受害者的伤口上又撒了几把盐。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负面调侃会产生恶劣的连锁反应。不少受害者受骗之后，因为惧怕舆论嘲讽、亲友指责，而选择隐瞒案情，放弃报警，无形中给骗子留下了逍遥法外、继续行骗的空间，助长了电信黑产嚣张的气焰。防诈防骗无关学历，谁都一样，不能掉以轻心，不能置身事外。南开学生被骗不是什么谈资，而是警示。面对被骗的人，谁都没资格说些不咸不淡的，有那个闲心还不如当个教训，给自己拧一拧防诈那根弦呢。脚手架全部悬空，没有一块是牢固的。中央考核巡查组专家在一处建筑工地当场指出了问题，你们的管理人员都在这做样子，没有人去管。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启动。在针对建筑施工领域的明察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一些行业监管部门对施工项目开工许可备案监管不严，部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能力薄弱，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从报道可以看到，无论是两台塔吊的主臂旋转半径存在回转重叠的情况，还是脚手架的基础多处悬空，这都不是小事儿。巡查组专家一句做样子，道出了一些建筑工地现场管理失位、责任悬空的乱象，也为各类工程项目敲响了警钟。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容不得半点虚工，形式主义的花架子那可要不得。在局外人的印象中，建筑工地现场总是比较杂乱，这大概和施工的性质不无关系吧。而且呢，因为相信有各种安全管理规范的约束，有施工安全监管制度的规制，安全总不会成大问题吧。但这次巡查曝光的案例，哪怕只是个别现象，还是让人触目惊心。在贵州黔南州福泉市百玉新天地项目现场，不仅两台塔吊有相撞的风险，而且塔吊旋转半径内还有建筑物，吊臂可能会随意乱转。而在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工地，脚手架明显下沉，而且整体垂直度已发生明显偏差。专家的痛心疾首指出的正是要害所在。对这类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项目，检测报告、维修保养记录中却都写着合格。或许这正是此前类似案例由隐患演变为事故的关键一步。当安全变成了纸上防守，每一次报表上的合格，那都是拿人命走过场。最吓人的安全事故往往不是没发现问题，而是明明问题就在眼前，表格上却写着一切正常。当隐患不再被当成隐患，当造假被默认为流程的一部分，离出事儿往往就只差一次风大或者一次失手。破解做样子的困局，说到底还是靠压实责任、动真碰硬。从监管层面来说，相关部门不妨多一些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明察暗访，对记录与现场不符 隐患久拖不改的企业严肃追责问责，让那些做样子的人付出肉疼的代价来，才能以儆效尤。近日有媒体反映，河南唐河县少拜寺镇有群众被贷款的问题后，唐河县委县政府和南阳金融监管分局、河南农商银行南阳中心支行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现场核查处置。经查，共涉及三人三笔借名贷款，合计79万元，其中一笔20万元竟然借用了低保户的名义贷款，都存在贷户涉嫌借名骗取贷款、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的问题。从快速核查到追赃挽回损失，再到问责整改，当地部门的处置不可谓不迅速。但是事件暴露出的金融监管漏洞和基层权力失范依然是让人惊心。被贷款并非什么新鲜事，但每一次曝光都足以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这笔天上掉下来的债，对普通群众，尤其是低保户来说，那差不多就是一场无妄之灾。不法分子和银行内部人员串通，竟然将贪婪的黑手伸向弱势群体，冒用他的名义骗贷，甚至导致低保金被自动划扣。这不仅仅是肆无忌惮的违法乱纪，更是对道德底线的公然践踏。这事儿就透着邪性，让人纳闷。按理说，银行发放贷款有着严格的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管理流程，身份核实、签字画押、资金流向监测等环节缺一不可。可是，在唐河这起事件中，这些本来应该严密的制度防线，却如牛栏关猫。15名责任人被问责，涵盖从操作层到管理层，说明这绝非单纯的个人失误，而是系统性的规则失灵。令人欣慰的是，当地已经成立工作专班，在全市开展全面排查和专项整治，这是由点到面、举一反三的正确做法。排查不能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应该深挖潜藏的类似问题，尤其要重点关注脱贫户、低保户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权益，绝对不能让他们的身份成为不法分子眼中的提款机。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7: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积极营造风清气正行业环境。通知要求，查处医药流通领域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相互串通操纵药品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重点监管高值医用耗材、医用设备等领域，重点整治采购人、关键少数违规干预，拆分项目、规避公开招标、量身定标、明标暗定等违规问题，依法打击应标方租借证照、虚假交易、商业贿赂等违规行为，推动治理医疗设备等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等6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方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广告产业深度融入千行百业。意见聚焦技术赋能、创新驱动，强化技术研发应用，加大科技计划支持力度，培育数字广告新业态，适配新型消费场景创新广告服务模式，鼓励用好算力设施，为广告内容生产和投放提供保障，推进传统媒体广告数字化升级，推动户外广告智能化、场景化改造。
7: 想要网购某类商品，但是同个类目之下产品太多挑不出来，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不少朋友会选择打开网络测评的视频来看一看。近年来随着网络测评的快速发展，这其中也出现了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为此，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就上述市场乱象提出针对性的举措。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8: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9: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8: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0: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8: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

0: 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2: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3: 国际方面，以色列8号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多地再次响起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日，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也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行动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同时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警告任何与以色列有关联在红海水域活动的船只都将被视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局势升级的后果也将由美国承担，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的进程将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帖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双方都希望立即实现停火，关于和平的最终谈判正在进行中，但可能受到阻碍。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对伊朗的封锁将继续保持。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佩斯科夫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态，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 乌伊瓦里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

0: 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乌伊瓦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相关技术细节正在最后敲定，将于本月内发放。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
5: 以下单位提醒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6: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5: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7: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杨雪。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卫生健康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林辉。那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关于我县卫生健康工作的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说出您的诉求。那另外呢，你也可以搜索泗水融媒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平台，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林辉。你好林局长，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正风航空热线栏目，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代表县卫生健康局向长期来关心支持泗水县卫生健康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对于大家的提问，我们将认真负责地给予答复。
7: 好的，那今天呢，同时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静，县卫生健康局规划与医养健康科科长张令宇，县卫生健康局医改医管科科长季拓，县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科长朱本兴。那也欢迎你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林局长，那在节目一开始啊，先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县医疗卫生领域重点。